有一些我们形容别人的用词呢，差一个字可能就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比如说说别人是傻瓜，可能呢带着一点就是好朋友间开玩笑啊、同情啊、怜悯啊，然后爱你的这样一种心在里面。那如果说一个人是傻子，可能就是带着比较不怀好意的心思在里面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晓明和孙俪，一首《就算没有明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有几个人的证件照是那么的好看的吧，因为你在拍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光，或者是给你拍照的这个人他们也不会帮你后期修，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照相馆他们都推出了完美证件照这项服务，简直就是很懂你的心嘛，可以在事前帮你把妆化好，然后光打好，拍出来呢就是美美的。如果这样子可以放在身份证上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愿意的。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梁静茹的这首《孤单北半球》。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很多人应该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要怎么样才能成为哲学家？哲学家需要做哪一些工作呢？是要对人生有另外一番思考，还是对这个世界有另外一番思考？也许只有等你考上了一个哲学系的博士的时候，你可能才会了解其中的奥妙，因为哲学不是一般人能懂的哟。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寂寞沙洲冷》。

什么？人事变幻，该如何掌握？三颗心不可能有结果。难道我要向你说一句问候？我却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初恋好像感觉都是挺复杂的，虽然是很单纯的，很懵懂的，可是初恋带来那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却是在之后的时间当中你体会不到的。所以不管初恋你是遇到了怎样一段青涩的恋爱，都值得你好好的珍藏在心底。送上这首《爱情怎么喊停》，来自于曾沛慈。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那听到那英的《放手》。

有人跟我说，现在代替我爱你三个字最真诚最就是快速的一个方法就是发红包。诶，我在想这个确实是个真理哈，特别是在微信上用红包狠狠的砸我吧，这种做法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线上红包呢，这么说来真的是一个实用又讨巧的发明。试想一下，如果是在现实当中你要用131.4块去表达你的爱，那么不可避免的你就需要掏出一堆煞风景的30多块钱的毛票。但是呢这个红包就让场面变得很好看啦，而且呢还方便你截图发朋友圈来证明，对不对？接下来送上王杰所带来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每个人总会遇到人生的低谷期，那在低谷期有的人就一蹶不振，就这样滑落下去了，那有的人呢会努力的向上爬，好好的来跟自己来对谈一下，思考一下，然后呢选择笑着来面对接下来的生活，继续的往前走。继续来听到这首一口一口，来自于穆文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继续来分享邓福如跟小雨的前面路口，听。

How can we stop in here?现在要成为网红的不仅仅是那一些每天晒着美食或者是旅行照片的帅哥美女，当然还有一些颜值非常高或者是很可爱的小宠物们。最近呢，一直在 ins 上圈粉35万的小猫猫就红遍了很多人的社交圈，然后它的眼睛真的非常的大，有人说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小猫的眼睛，让人看到就忍不住想要去揉揉它，所以很多人都会关注这个小猫的账号，它的名字叫 Hana， 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继续来收藏一首《遗忘的城市》，来自于刘若英。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每个人都在做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职业，不管你的工资有多少，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在热爱自己的工作的。但当然，在每份工作当中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辛酸史。那最近有一份名单，就是说这个年度最辛酸的职业排行榜。有人说这个房屋中介一定是在榜单上的。你有时候看到路上提着公文包、穿着西装来来回回。在人群当中川流不息的这一些，小哥们，他们就是非常辛苦的房屋中介。当然说，每一个职业都有他非常辛苦的地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来对待自己的工作，来对待自己的生活，给其他人也多多一些理解跟包容之心。听到毒药来自于那英。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要来听到刘惜君的这首《贝壳风铃》。

想问问大家，有什么东西是会让你一直上瘾、戒不掉的？有人说抽烟，还有人说嚼槟榔。对啊，这两个东西呢，对身体都是不太好的。所以大家如果真心想要戒掉的话呢，还是可以长期的坚持一下。但有一些人呢，就是对爱情戒不掉，他希望一直有爱情能够围绕在自己的身边。接下来分享邰正宵的蓝色贝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0:19。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汪峰的这首《雪中花》。

0: 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都深深的相爱着，可是会因为一些原因而不能实质上的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异地恋，会被分隔两地，可能在两个城市，有可能在两个国家，有可能在两个半球这么远的距离。
1: 继续来送上一首《因为所以》，来自于莫文蔚。

船儿在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关悦的这首《结果》呢，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只关心结果到底是什么，而忽略了过程？

有的时候啊，就是两位歌手他们的合唱歌曲可能会因为就是地域关系的不同，或者是这个来回路程太麻烦，两个人会分别在两地通过自己单轨录音的方式在后期合成，可能在这首歌的发行前到发行后，两位歌手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星一首《有想聆听》。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谢谢维里安，
1: 谢谢九弟，
0: 谢谢。
2: 现在时间10:49。

0: 其实呢，我本身是不太爱看新闻的人，不过我非常享受早上起来听到新闻那种感觉，会觉得一天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活过来了，然后带来了一些资讯，然后让整个人都非常的清醒，所以呢，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1: 来听歌吧，我们来听到 FIR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
2: 匆匆一句敷衍了事的。
1: 接下来分享流言蜚所带来的粗口。

真的不扛混呢。我当年还觉得，哇哦，20多岁的人好老的年纪，而现在的话，我都快奔四了。一说出来好吓人呐、不过呢，没有关系，恰恰就是咱们年纪稍微长一点，懂得事情会多一些，对某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会更加的深入一点。所以年龄是一个人最好的获得和馈赠。继续来送上彩虹，来自于周杰伦。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个人都有走过自己的生活道路，安排着每天的生活，让生活变得多一些平静和愉快。那么需要几分隐忍和善待呢？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讲。不过为了自己能够快乐的活着，那么更应该理解身旁的那些人，更需要幸福和理解和气，然后呢慢慢的就会让自己能够放下一些原本放不下的东西。送上的是范玮琪的《启程》。都有一些事情叫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阿妹妹，一首《我要为你做饭》。

0: 10年之内可以让一个人从小孩变成少年，从少年变成青年，从青年变成中年，由中年再变成老年。过去的10年我们总会觉得特别的快，而还没有到来的那个10年又会让我们感觉到无限的漫长。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许下了一个10年的承诺，你会觉得不太可信，因为你知道在这10年当中一定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现在坚持做这件事情，并且一直坚持做10年的话，那么他一定是那个领域当中的专家了。好好的坚守你人生的目标吧，不要左右摇摆，因为这会浪费你的时间。潘玮柏，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1: 心有千言万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48，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姐妹淘》。

现在的你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不是用手机在收听啊？或者说，哎，你是不是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习惯，就睡觉之前玩手机呢？睡觉之前玩手机已经成为了不少人每天的一项必做的功课了。睡前躺着玩手机危害是很大的，就是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之下，躺在那里玩手机，或者说是平板电脑，或者说能够发光的电子产品，它这个屏幕和屏幕周围的环境亮度对比是很大的。会对眼睛造成一种持续性的刺激，眼睛特别容易疲劳。而躺在床上玩手机呢，眼睛距离手机是很近的，精神集中，而且呢，眼睛这个眨眼的次数会减少，时间长了特别容易引起眼睛干涩，还有引起呢干眼症。除了影响眼睛，睡前玩手机还有可能会影响交感神经或者肾上腺激素的分泌，打乱生理周期，降低睡眠的质量。所以长期躺着玩电子产品，还会诱发颈椎和腰椎这些疾病。哇哦！原来每天躺着玩手机有这么多的问题啊！分享郭顶所带来的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其实是不是真心，对方一定能够感觉得到。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聪明到把戏演到十分的逼真，对方只是不希望来戳穿这个结局，让彼此都尴尬。所以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得太绝，偶尔一个小谎言是为了对方好，但是当谎言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自己都遮盖不住了。继续来听到这首《炫耀》，来自于陈洁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心有多大，舞台都有多。现在时间12:19，一个人跳舞，一个人跳舞也要跳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心有多大，舞台都有多大。但是在这个舞台当中，你如何表演，你如何表现，这完完全全取决于你自己。

音乐就像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变的老朋友，不管你走了有多远，不管你变得有多老，他从来不会嫌弃你。只要你需要他，他就会为你轻声地唱起当年的那首歌，而且声音从来不会改变。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好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去维护。友情和爱情一样，也是有保鲜期的。想一想，有多少已经不联系的朋友会默默地存在于你的通信录当中？不是不想联系，实在是人生残酷，时空变幻，你我再无交集。与其相见，还真的不如怀恋了；与其攀援，还不如随缘呢。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你路过我，我路过你，然后各自。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听屠洪刚当年的金曲《孔雀东南飞》。

真正的浪漫是什么？真正的浪漫不是说穿着一身的名牌，然后走在大街上，手里边拎着很多的东西，而是说可以一起去享受生活当中那些很难得，但是呢，却能够一起共度的时光。比如说看看流星雨。哎，你想和谁一起看呢？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不承认还有伤》。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去夜空。
1: 那现在时间是12:50。现在娱乐圈当中新闻真的是看得太多了啊，什么分分合合啊，各种各样的八卦事情，我们也不太在意它到底怎么样了。那最重要的就是，哎，你这歌唱得还不错的话，那我就多听两首喽。

0: 会没有关系，但是你必须要学会说话。说话的艺术你学会了，让你少奋斗20年啊！着急的事儿一定要记得慢慢说，小事儿的话要幽默的说，没把握的事儿要谨慎的说，没发生的事儿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儿别乱说，伤害人的事儿不能说，伤心的事儿的话不要见人就说，别人的事儿要小心着点说，尊长的事儿多听少说，夫妻的事儿商量着说。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这个声音是来自于品冠，我一个人记得就好。
1: 现在空荡的床，梦反锁在铁窗。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一首女孩与四重奏，来自于丁薇。

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这样的，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说运气和机会，那就不要去管它了，顺其自然吧。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比如说兴趣啊、志向啊、处事啊，还有做人的方法，那就在这些方面好好的去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并不重要，顺其自然吧。来听到邰正宵的《海归零》。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其实每个人身上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每条街道的味道是不一样，甚至于每个城市的味道都不一样。我每一次过春节，然后一下飞机，整个城市的味道扑面而来，那种感觉会变得特别的熟悉，甚至于说在逛街的时候偶尔都能够闻到家乡的味道，那是一种记忆上的错觉。但是恰恰就是这些味道，恰恰就是这些旋律，能够第一时间

先激发我们大脑当中的某一些化学物质，它就好像是一下子把你拽回到了当年你那个时候的心情，你那个时候看到的东西。音乐也具有着同样的效用嘛。送上的歌曲来自林志美，一首《初恋》。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分享林忆莲所带来的《情人的眼泪》。

曾经有个特别经典的故事啊，有一个人呢，面对一位军官，军官说：“你告诉我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然后呢，这位僧人就骂了他一句“滚”，结果呢，这个军官一气之下拔刀相向，然后这个僧人立马躲到了石柱后面说：“现在你就在地狱。”是啊，哎，人有的时候呢，情绪会把自己带向天堂，坠入地狱。继续来分享这首《渐行渐远》，来自于萧煌奇。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你

现在时间13:49。都说好奇害死猫，人总是充满了好奇心的，人总希望能够得到自己满意的答案，所以会不断的去探索。但是有一些事情，你知道了真的会好吗？比如说感情这回事儿，糊涂一点，也许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如果说你真的过得异常的清醒，那么恐怕在这个世界上，你真的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得了你的完美情人。不过还有一种吧，你自己造出来的机器人。像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编号89757，讲述的是什么呢？讲述的就是来自于1000年后的机器人型的这种伴侣啊，一个完美的情人 ，perfect。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当中，让我们听见善良与希望是这首歌曲最主要传达的信息，也是林俊杰充满未来感和科技感的创新之作。林俊杰相信，认真做音乐是他唯一的使命。那么咱们就来看看这个机器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它的编号是89757。

经常听我们音乐，还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的免疫力一定会是不错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有十种人他的免疫力会比较差。美国预防杂志总结出了免疫力最差的十种人。第一种，交际圈子太窄，还有就是平日里欠下睡眠债的，凡事呢老往坏处想，有话憋在肚子里，顶着重压过日子，随身的物品不齐备，外出的时候经常是能开车就开车，绝对不走步。朋友呢是个大烟鬼，过分依赖抗生素，还有不容易被逗笑。所以后来想想看，像我这种笑点低的人，免疫力应该还不错吧？希望你能够听听歌喽。分享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王若琳。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

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陈淑桦的说你爱我。

0: 独立的气质是我们内在自主思想和独立个性的外在反应。在今天的社会里，谁都不愿意成为人云亦云的庸人。思想的自由和独立的个性，正是区别于一般人的魅力所在，也是一个人是否有创造力的生命源泉。来听到《爱是无止境》，来自于邰正宵。
1: 一天一天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问过花香的你，如今可别来我

青山外，释然了人世荒唐，回首时过往梦成染风霜。我走过大城殿外，亭台水榭楼阁回廊，也走过云上剑影，古树参天，墨韵芬芳。问古画上的你，如今可别来无恙，倏忽见与你

桥上，回眸时天光温软于我心头一片滚烫。可是谁能料想这人间世事无常，恍惚间与你个人还茫茫。

那现在时间是14:21。接下来继续要带你听到这首歌，来自183 Club《甜蜜约定》。

我记得《大话西游》里曾经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台词，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情感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没错，我们在迷茫中错过青春，在犹豫中错过爱情，在奔跑中错过朋友。送上孙盛希的《你的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7.1，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已经习惯了在这样一个时间和你一起来听歌，熟悉的旋律好像会变成文字表达我们的心情，在这里温暖和快乐继续伴你前行。

把情话落实到人间烟火里，才是过日子的爱法。他肯为你做饭，只缘是对你真的疼、宠和在乎、用心，所以才能累并快乐着，愿打愿挨，死心塌地。要相信，是一日三餐组成了日子，这是细水长流的爱。熟悉的旋律来自李行亮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首歌能够带你回顾到那段青春，重回那段往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邻家女孩，她们如今都在哪里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0。来听听这首杜德伟的《不走》。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送上满意还有小新所带来的附送折磨。

人生在世，无法预知未来，幸与不幸都需要坚持到最后才知道。有的时候明明是很幸运的人，却因为一点小事乐极生悲，倒大霉；而有一些明明很倒霉的人，只是因为平静地面对不幸，反而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所以说，人生的好坏都取决于心态，你心态好，坏事也变成好事，而你的心态不好，好事也可能会变成坏事。恒夜继续陪伴你，来听到这首《伤心地铁》。

0: 天真。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

爱情需要默契，两个人如果心照不宣，需要多久积累？永远究竟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说永远，倒不如来说一说现在。毕竟岁月如歌，时间流逝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倒不如好好的来珍惜一下身边的人事物，或许可以把这些美好永远的留存在你的记忆当中。分享到这首《爱上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送上张韶涵所带来的《喜欢你没道理》。

一个灵魂伴侣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一种关系，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阶段而呼应显现。我们有多少的喜悦和信赖，便呼应出同等的频率对象。灵魂伴侣不一定是跟我们终生不离，它的特质就在于彼此心灵上的信赖和善解。来听到一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最美好的不是未来，是今天，是每一个当下，何必自寻烦恼呢？生活总是会有个未来，就像是四季更替，永远会有春天一样，不急不躁，该有的都会有。人呢，最好的心态就是平静，最好的状态就是简单，最好的感觉是自由，最好的心情就是童心。接下来送上潘玮柏跟王珞丹的《带上我的爱》。

在，有一些感慨，天下者期待，一路走来拥有我，日子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场电影我们一起看，想要偷偷牵你手却又不够勇敢。想起当时一直狂飙汗，那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习惯。二月十四第一个烛光晚餐，

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感情能不能一直走下去，不是经由年头、经历和道德来维系的，也不是由过去的情感的轰轰烈烈，以及这些年走过来的彼此的恩情来决定的。这个世上没有不变的人，也没有不变的心，问题就在于你是否能够意识到你们已经改变，你们的情感是否可以跟得上这样的变化。来听到张杰跟张碧晨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1: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6:19。接下来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菀之的一首《示爱》。我记得王菀之在唱那首《我真的受伤》的时候，表现得那么伤，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浪漫情歌，来听到陈慧琳和郑中基带来《制造浪漫》。

温顺随和的巨蟹座女生充满着天真而又感性的幻想，感情细腻的巨蟹女注定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伤情人。正是因为敏感的神经线，才会日积月累了那么多幽怨不满的情绪。不过所幸的是，巨蟹女思想单纯，心态永远都是处于年轻的状态。接下来听到《相见恨晚》，来自于彭佳慧。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6:50。继续来送上周笔畅所带来的笔记。

不知不觉当中，很多的中老年父母成了朋友圈刷屏的主力军。不过呢，他们可不是卖东西，而是在转发着各种标题耸人听闻的信息，从生活养生到历史文学再到经济，跨度非常的大。这也让不少的年轻人会感到很困惑，包括我在内。因为在朋友圈里面，你发点什么东西，父母就一定当真了，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这首《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可以说是齐秦中后期作品当中的一个艺术，也使得这样一张专辑呢，更像是一张绝唱。从此齐秦不再青春。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他们都不懂沉默的你是经历了多少的风雨沧桑，他们都不懂现在你是看过了多少真相的假象，他们都不懂伪装的你是经过了多少疼痛的心伤。人吃过一次亏就不会再上一次当，心受过一次伤就会多上一份粮。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Waiting to stay for a long time.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7:18。接下来送上这首《别找我麻烦》，来自于风鸣炯君。

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爱无罪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吧。

接地气就要感受烟火气。接地气的办法呢，就是买菜。一进菜市场啊，就能够感觉到人间烟火扑面而来。看着一堆人为生活努力，你有再多的矫情，再多的装腔作势，都会掉在地上。接下来听到就是他的这首歌，叫做《刺猬》。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7:49。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神秘礼物》。

0: 桃子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香甜可口的水果，它所含的丰富的果酸具有保湿的功效，还可以清除毛孔当中的污垢，防止色素沉着，预防皱纹。另外呢，桃子当中还有大量的维他命 B 和 C， 促进血液循环，使面部肤色红润健康。来听到孙浩宇所带来的《塞班纳》。
1: 遥远的银河有颗闪烁的星，

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这是什么样子？好希望再来一次。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一首《情商》，来自于周杰伦。

人与人的缘分就是这样，四季不断流转，谁会留到最后，谁会一直陪在身旁，不到最后谁也不能确定。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生命当中总是承载了太多的遗憾，尘缘似梦，流年依旧，只愿在容颜沧桑散尽风华的某年某月某天的转角处再相遇，彼此能够淡然地说一句好久不见。接下来送上陈绮贞所带来的《表面的和平》。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17。接下来听到蔡琴所带来的歌声与微笑。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着想要留住那些曾经非常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而我已不在昨天。听到林志炫的《一个人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的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呢，有的时候敌人会比朋友的力量更加的大。天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有永远的朋友。有些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接下来这首歌，戚薇、杨宗纬，为了遇见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看到时间来到了18:50。送上这位民所带来的最特别的存在。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猜心》，来自于黄小琥。

皎洁的月下，请你静听，是谁在耳语爱的诺言？就像那些开在山坡的杜鹃，花季到的时候呢，羞涩的蓓蕾，满枝芳香，满心荡漾。怎料风雨凄凄，飘然而过，匍匐满地的落红，如泪如血。曾经的诺言被烟雨浸润，秋风吹拂，早已不是当年的味道。继续来分享任贤齐所带来的《飞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8。意思啊，看过美人鱼的朋友肯定都对他有印象，无敌，这个是美人鱼的宣传曲，看似随性搞笑，实则是专业严苛。与周星驰合作《少林足球》《功夫》还有《西游降魔篇》的御用配乐是黄英华担任编曲，星爷和邓超跨界玩出了新意，道尽高处不胜寒的寂寞感，既正统大气又兼具喜感，让观众大呼完全猜不透。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一个晚间的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但你知道，一个空间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越是平凡的陪伴就越能长久。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王菲以及张学友，一首非常夏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这一次是我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梁静茹的这首歌，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拥有宁静的心灵，才能发现意想不到的美。只要心是晴朗的，人生就没有雨天。给自己一份好的心情，让世界对着你微笑；给别人一份好的心情，让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生病的时候才知道，跟身体的健康相比呢，其他的一切都不算个事儿。如果身体能够健康，失恋、失业都成了一种幸福，毕竟那些都还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分享凹凸来自于梁咏琪。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相隔很远的两个人不能够一起吃午餐，不能够一起拍照，不能一起看电影。高兴的时候没有人分享，悲伤的时候独自承受。可那又怎么样呢？如果爱情在的话，距离和

和时差其实都不是问题，可以面对同一片天空，默默地说一声想你想疯了，其实也是一件浪漫的事儿，只不过这一件浪漫仅属于一个人而已。继续来分享胡彦斌的天黑黑。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10:19。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苏打绿一首《天天晴朗》。

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们都在变与不变中挣扎着。当生活的因缘际会悄然改变了我们，无奈、害怕、迷失，都是变化带来的考验。庆幸的是，崭新与蜕变也会随之而来。当时光足够长，你就会明白，所有的改变其实都是为了最初的心。送上邓紫棋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有人用它来比喻没有结果的爱情，花和叶的永不相见，就像生命中注定要错过的缘分，它守护的永远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错过。彼此相守相知，却两不相见，纵然爱上，但是也见证了最为真挚的爱情的存在。来听到一首《霸王别姬》，来自于屠洪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20:48。送上这首《孤星泪》，来自于刘德华。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世间的真爱，成人理性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而只有小孩的眼睛最为明亮，小孩的心思也最为简单。若世间繁杂不堪，我宁愿做一个小孩，纯粹的只剩下爱。送上孙燕姿的《不是真的爱我》。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要在电波里和你分享顺子 Open Up。

城市里最寂寞的地方是哪儿？大概就是地下铁吧。我们只听得到自己孤单的脚步声回荡在寂寞的空气里，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人群总是这样来匆匆去匆匆。有人会在地下铁的出口等你吗？分享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不知所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书房，一切都没关系，主要最后是你就好。如果你读过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那你一定会对这一段话记忆深刻。送上谢伟玲的《放逐爱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分享黄立行还有刘若英的《分开旅行》。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每一个人年少时都会有高大上的理想，但多数人最终会按部就班地走上一条平凡的路。上大学，学习一项技能，靠这个技能找到一份工作，不算好，不算坏。而每个月的劳作换来薪水，带着心中时常出现的幻想和牵挂，养家糊口，用平凡生活中的快乐麻木掉自己昨天的情绪。不过，虽然生命无法随心所欲，至少音乐可以。一起来听范晓萱，一首情歌。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听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跟上学慧欣所带来的爱情康体。

后仔细想，就会发现一段完整的爱情在这一首歌里，很像一段经历，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到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其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显得尤为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接下来分享李宗盛的《阴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22:16。一起来听这首《野菊花》，这首歌适合在安静的午后亦或是深夜来细细品味。当你经历时光历练之后，也许会感动于那种如野菊一般淡定而又执着的爱情。

但是也收获了成功。不妨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对过去做一些总结，忘记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疲惫，多陪一陪家人。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跟陈淑桦一首《你走你的路》。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很多在外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在陌生的城市霓虹灯下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感同身受。其中的滋味是繁华城市无法用灯红酒绿来化解的，最终化解的或许只有把异乡当作故乡这一份心情。接下来听到这首《只爱一点点》，来自于方力吴启贤。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生活滋味可甜可咸。

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无法找寻到正确的出路，想要返回原点，想要找回丢失了的自己和那一份诺言和信任，却发现根本无路可退，也隐喻了很多很多人躲在坚强外表下的脆弱，那种无处言说的烦恼只能够困在心里自我折磨。接下来送上这首《爱这件事情》，来自于傅佑轩。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要听。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所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怎么说也不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原来只是我以为是浪漫，原来只是不懂情人心里想的，爱就瞎了眼，迷弄了像魔术

0: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2: 把我唱给你听，
3: 我把我唱给你，
2: 不能在没有月亮的夜，
4: 燃烧我的卡路里，
5: 拜拜，甜甜圈，
6: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
1: FM 97.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的电话。I don't want to love me baby， 是不闻不问让你感觉自由。But you know I wanna love me baby， 这结局我要怎么平静的接受？我走，我不想听了，这都是借口。你走。

0: 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会奋不顾身。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

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了香味的玫瑰花，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没有了对象，绵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手机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家传递情感的最主流的工具，所以呢，大家也会在手机里面装非常非常多的表情包，然后呢，通过手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就可以跟自己最亲密的人时时刻刻黏在一起。孙燕姿是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好歌手，来听到她的这首大家都会唱，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总是会觉得说呢，很多很多的艺人呢，他们呢在出道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是浮浮沉沉。其实虽然我们认识的艺人很多，可是呢，其实想要成为明星的人就更多了。能够呢闯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非常好的成绩的人，毕竟是少数。可是你要问那些明星当年啊，有没有后悔来加入到这一行？或许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也会有所表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听到一首小眼睛，来自于范

在音乐当中能够读懂一个人，然后可以跟他感同身受，甚至呢他的音乐写的是相同的经历，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纵然我们跟歌手之间可能并没有私人情感的连接，可是当他一首歌唱到我们心里面去，我们就会一直都很喜欢这位歌手。我们来听这首《让我留在你身边》。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能够被别人爱着当然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会不那么珍惜被爱，却总是呢用尽全力去爱。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别人不也是用尽全力在爱你吗？如果说你一回头去享受被爱的幸福，那种才是最甜美的滋味。
1: 接下来送上刘端端所带来的《疯狂爱》。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周传雄所带来的《灵药》。

如果说呢，你曾经到过欧洲，你就会发现欧洲几乎所有的就是路和桥，这种墙壁上都会有非常多的很有意思的涂鸦。那些涂鸦已经成为了整个欧洲那个大自然以及呢非常古典的建筑当中，非常呢有一种混搭的现代元素。来听到这首《飞舞》，来自于信乐团还有王冰讲。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7:14。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分手吧》。

于海呢是个人非常的钟爱咖啡这个饮品，所以每一天呢我都会要喝一杯咖啡。很多人会问于海会比较喜欢什么咖啡，我比较喜欢原味的东西，所以呢喝咖啡的时候我一般喝黑咖啡，而且呢黑咖啡会加一点点奶，可是又没有像拿铁那么多的奶或者摩卡那种，就完全就是奶比咖啡多，加一点点奶的黑咖啡是我的最爱。接下来分享这首《一个人失忆》，来自于薛凯琪。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2: 我会好好的，
1: 接下来听到王新民所带来的我会好好的。

很多的事情其实并不一定呢会考虑到你的喜好，所以呢你想不想其实可能跟这个事情呢关系不大，但是呢如果说你积极的面对，或许这个事情呢会变成你可以接受的事情。可是如果说你一直保持内心的一个不能接受的状态，我想那件事情是注定不会成功。听到一定有个你，来自于胡夏。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看到时间来到了7:46，送上风度来自于汪苏泷。

在人生过程当中，你真的有跟一个人写过100封情书吗？其实对于于海来说呢，我在高中年代的初恋，我跟自己的这个朋友，当年真的是每天都会给对方来写信互诉衷肠。可以说呢，那也是我回忆当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缘。我们今天听到的正是杨宗纬和张碧晨一起来合作这首《凉凉》。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分享这首《简单爱》，来自于周杰伦。